0: 我现在接绿色绿色左右。
1: 是的，我突然有事情。
2: 2000, Winslow, Big Bull Road, trouble breathing, EMS 1811 respond, 9493 request, 9823.